0: 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两条羊，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飘扬。
1: 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12: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1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1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1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0: 城市处处有诚信。
16: 师傅，告诉良民了，
1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1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
1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珍惜。

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

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

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文人墨客有佳句，
1: 例如春水

0: 不但美，还有大作用。
1: 哦，还有大作用。
0: 国家领导人把它当作国礼颂，天下兄弟一家亲，世界向和平。
1: 太有意义了。哎，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2: 当然有了，跟我来。

莲蓉包，冰柠檬，咱别愁了吧，宇宙多美啊，回去了还得学习，在这儿老师也找不到我们了，我们就不用学习了。

且不说，司马老师要把你批评问责。有一个道理你必须懂得，学生的本职就是学习功课，有知识才能把美丽的家园建设，有理想才能报效伟大祖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0: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
1: 后来满脑子都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

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外，如隔山观海，谈无有所思，连绵九万里，叹无有所愁，离人心上秋，叹无有所

禅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天禅在佛前，不问鬼神事，不念红尘间，身在三界外，名利不忘怀。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是海尔的眼睛，旅行的风。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孝智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5: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振华专题调研数字城市建设应急值守工作，并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国庆假期，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用医者担当守护群众健康平安。退役不褪色，宇宙退役军人刘国贤荣登中国好人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2号，世卫书记宋振华专题调研数字城市建设应急值守工作，并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抓实抓细节日期间各项安全防范工作，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让城市更聪明、更高效、更宜居，为宇宙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在市数字化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宋振华听取数字城市监督指挥平台运行情况汇报，指出要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持续推进平台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运营，让数据多跑腿，治理更精准。走进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宋振华详细了解队伍人员配置、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1: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0: 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1: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2: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3: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4: 气色不错呀。
0: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3: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0: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2: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3: 听相声
4: 学成语。
1: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
2: 没错，
1: 要求说相声的人嘴皮子利索，脑筋还得好使，
2: 是这么回事。
1: 嘉庆叔叔您怎么样？
2: 这还用说吗？嘉庆叔叔的基本功最好啊，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我是样样精通
1: 啊。您这话可太大了。
2: 这算什么大话呀？嘉庆叔叔这还谦虚着说的呢。
1: 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咱们测验测验怎么样？
2: 怎么测验呢？
1: 咱们说一回反正话。
2: 什么叫反正话啊？
1: 就是我说一句话，您把我这句话反过来说，考的呢是智力，练的是反应。
2: 哦，这还挺有意思的。
1: 您要是不行的话，趁早承认您脑子不好使，可还来得及。
2: 谁脑子不好使啊？我脑子好使得很。可这个反正话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0: 白啊，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1: 可以啊，比如我说我桌子。
0: 那我说
1: 我子桌。
0: 嗨，就这个呀，没问题。
1: 那咱们这就开始。
0: 好啊。
1: 您注意啊，说我桌子。
0: 我子桌。
1: 我凳子。
0: 我子桌。
1: 我话筒。
0: 我子桌。
1: 我舞台。
0: 我子桌。
1: 您先歇会儿吧。
0: 怎么不说了？
1: 您还不承认自己脑子不好使呢？我问问您吧，您这长的是什么呀？
0: 嘴皮子呀。
1: 我看您这不是嘴皮子。
0: 那我这是
1: 复读机。
0: 谁脸上长复读机呀？
1: 那您干嘛呀，老说子桌呀？
0: 不是你让我这么说的吗？
1: 我说桌子，您说子桌，我说凳子，您就不能说子桌了。
0: 那我应当说
1: 我子凳。
0: 哦，跟着你的来。
1: 您行吗？
0: 没问题呀。
1: 那您可听好了，我桌子。
0: 我子桌。
1: 我凳子。
0: 我子凳。
1: 我二人凳。
0: 我凳二人。我凳谁，谁不得打我呀？
1: 咱们换一个话题啊，我是一名学生。
0: 一名学生是我。
1: 我加强锻炼。
0: 我锻炼加强。
1: 我做早操。
0: 早操我做。哎，怎么样，我脑子好使吧？
1: 您别着急啊，往下听啊。
0: 你说吧。
1: 我是一名学生。
0: 一名学生是我。
1: 我听老师的教导。
0: 老师听我的教导。啊，谁教谁呀？
1: 我爱爸爸妈妈。
0: 爸爸妈妈我爱。
1: 我热爱体育运动。
0: 体育运动我热爱。
1: 一二一，我骑步走。
0: 一二一，我走步骑。我走不骑，我还走什么劲呢？
1: 预备，我跑步。
0: 预备，我不跑。哎，我不跑，我预备干嘛呀？
1: 我热爱劳动。
0: 劳动我热爱。
1: 我爱种花。
0: 种花我爱。
1: 我爱养鸟。
0: 养鸟我爱。
1: 我帮爷爷喂猪。
0: 猪帮爷爷喂我。我成猪了。
1: 咱们再换个话题啊，我咬着面包喝着牛奶。
0: 我咬着牛奶喝着面包，那玩意儿怎么喝呀？
1: 我夹着书包上火车。
0: 我夹着火车上书包，那玩意儿上得去吗？
1: 我看见狗咬人。
0: 人看见我咬狗，我连狗都咬啊。
1: 我再给您换一个话题啊。
0: 哎，行了行了，你别换了啊，我看出来了，你这哪是反正话啊，你这就是绕的人拿我寻开心呐。
1: 哪有啊，
0: 你把我绕的胡说八道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说的什么话了，简直就是不知所云呐。
1: 不吃脸盆。嘉庆叔叔，您不吃脸盆，吃毛巾不吃啊？
0: 哪儿挨哪儿啊，不是不吃脸盆，是不知所云，一个成语。
1: 哈哈，您还是头一次拿自己说成语呢。
0: 是啊，我都让你给挤兑的胡说八道的，可不就是得拿自个儿开刀了吗？
1: 那您说的不知所云也是个成语吗？
0: 是啊，这个故事是出自很久以前的东汉之后三国时期，主人公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诸葛亮。
1: 哦，就是三顾茅庐里边的诸葛亮是吧？
0: 没错啊，就是他。刘备三次到诸葛亮的草庐去找他，请他出山做了自己的军师，经过几十年的征战和经营，诸葛亮终于帮刘备建立了蜀汉。后来呀，刘备死了，把自己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诸葛亮尽心尽力辅佐刘禅，在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之后，他还要出征魏国。在临走之前，诸葛亮还不太放心。
1: 他怎么不放心呢？
0: 因为这个刘禅呐是个庸才呀，不会治理国家，只知道贪吃贪玩。
1: 这样啊。
0: 诸葛亮把自己要对刘禅说的话呀都写在了《出师表》里。这篇文章写的是感情真挚，字字血泪。写到最后，诸葛亮说， 写完了这些话

0: 后，我就要出发了。看着这篇文章，我不禁满含热泪，简直不知道自己所说的到底是什么。只希望您能听得进去，当一个好皇上。说完这些话呀，诸葛亮就含泪上了征程。他在这里的话，不知道自己到底说的是什么，就这句啊，就是不知所云。其实啊，这是一句谦虚的话，后来呢成了成语，用来形容说话颠三倒四、语言混乱的情况。
1: 哦，这么个不知所云啊。
0: 小九，你刚才就把我折腾得不知所云的。
1: 嘿嘿，嘉靖叔叔，那不是跟您开玩笑的吗？
0: 别这么玩笑啊。
1: 正格的，您这么大学问，这么聪明，就说这么几句玩笑，还能真的抹杀您的能耐吗？
0: 那要这么说，那当然是不能啊。
1: 再说了，您哪是什么不知所云啊，您是学问太大，说的话呀我们听不
0: 懂。你这可就太过奖了啊。
1: 没有啦，嘉靖叔叔，您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有学问的人了。
0: 那可不敢当，嘉庆叔叔差远了。
1: 嘉庆叔叔，其实我今天来呀，是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呀？
1: 我呀，昨天去公园玩的时候，在池塘边上看见了一头怪兽。
0: 怪兽？长什么样啊？
1: 这怪兴大概就跟鼠标那么大个儿，全身是绿色的，后腿特别的长，三角的脑袋，眼睛特别大，就跟金鱼似的，叫起声来特别的恐怖。
0: 怎么叫唤的？
1: 呱呱呱呱。
0: 嗨，什么怪兽啊，这不是青蛙吗？也叫蛤蟆。
1: 哦，原来是青蛙呀。您看，还得问您吧，您学问就是大，连青蛙都知道。
0: 这算什么呀？
1: 那我就又不懂了。
0: 你哪儿不懂啊？
1: 您看这个青蛙那么大点儿，它怎么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呢？
0: 嗨，这有什么不明白的？那青蛙虽然个头小，但是它的肚子大，脖子粗，口还大，所以呀，叫唤出声来就大。
1: 哦，这么回事儿啊。您看，还得问您吧，跟您聊天真长学问。
0: 我还跟你这么说吧，凡是肚子大、脖子粗、口还大的东西，它叫唤出声来都大。
1: 啊，肚子大、脖子粗、口还大的东西叫唤出声都大？
0: 那没错啊。
1: 那我就不明白了。
0: 怎么了？
1: 您看我们家那个垃圾篓也是肚子大、脖子粗、口还大，它怎么不出声啊？它不光不出声，连叫都不叫唤呢。
0: 废话，垃圾篓有叫唤的吗？垃圾篓一叫唤，你们家人全都吓死了。
1: 那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简单呐，这还不明白吗？这个啊，这个吃吃吧，他那个对了，你们家那个垃圾篓，它是竹子做的呀，竹子做的它就不叫唤，不光不叫唤啊，它连响都不响。
1: 哦，竹子做的不响啊？
0: 没错。
1: 那我就不明白了。
0: 怎么不明白呀？
1: 我看我们学校的民乐队，他们吹的那个笙管笛箫都是竹子做的，怎么一吹就出声了呢？还特别的响。
0: 嗨，笙管笛箫，它当然的响啦。
1: 为什么呢？
0: 你琢磨呀，是吧？这个笙管笛箫它是竹子做的，但是它都有眼儿啊，对不对？竹子做的有眼儿，它就响。
1: 竹子做的有眼儿的就响吗？
0: 啊，没错。
1: 那我就不明白了。
0: 怎么又不明白了？
1: 我奶奶筛米的那个筛子也是竹子做的，上边有好几万个眼儿呢，它怎么不响呢？
0: 废话，有吹筛子的吗？
1: 您赶紧说说呀。
0: 啊，对呀，那个筛子它当然不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筛子是吧，啊，这个筛子啊，这个筛子它是圆的扁的，圆的扁的就不响。
1: 那我就不明白了。
0: 你怎么老不明白呀？啊，我倒霉就倒霉你这句话上了。你哪又不明白了？
1: 您说圆的。

0: 扁的不响，可是我们学校乐队那个锣，它也是圆的扁的呀，它怎么一敲，咣咣咣那么响？
1: 你瞧他找的这点东西，
0: 您赶紧说呀。
1: 是啊是啊，那个锣它当然响了，那个锣它中间有旗儿啊，中间有旗儿的它就响，
0: 中间有旗儿的就响，
1: 没错啊。
0: 我妈妈炒菜的铁锅中间也有旗儿啊，它怎么就不响呢？
1: 铁锅一敲不就漏了吗？它当然不响啊。
0: 为什么呀？
1: 铁锅它是铁的呀，铁的不响。
0: 铁的不响？上次我去旅游看见寺庙里的钟也是铁的呀，怎么一敲那么响呢？
1: 钟它是铁的呀，它是铁的，可是它挂起来了，钟悬则鸣嘛，铁的挂起来它就响。
0: 铁的挂起来就响？那个称东西的秤砣也老挂着，它怎么不响呢？
1: 秤砣它当然不响啦，秤砣它是挂起来了，但是它是实心的呀，实心的它不响。
0: 实心的不响？那手榴弹也是实心的，拉个线往外一扔，轰，多响啊！
1: 手榴弹当然响啦，手榴弹肚子里有药啊，有药的它就响。
0: 有药的就响？药店里面那么多药呢，怎么不响啊？
1: 药店里边的药啊，它是进嘴入口的，进嘴入口的它不响。
0: 进嘴入口的不响？那泡泡糖吹大了以后一爆炸，啪，怎么那么响呢？
1: 泡泡糖它有胶皮性啊，有胶皮性的就响。
0: 我爸爸穿的胶皮鞋也有胶皮性啊，它怎么不响呢？
1: 胶皮鞋挨着地呢，挨着地的不响。
0: 自行车放炮它怎么响啊？
1: 自行车车胎里边有气，有气就响。
0: 嘉庆叔叔，咱们聊了这么半天了，您肚子里有气没有啊？
1: 我气大了。我
0: 那您怎么不响啊？
1: 我没法说了。我

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昨日饮酒过度，
11: 对我没
1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2: 注射器、
10: 抢救、
12: 高压电击、纱布。
11: 老公，
10: 亲人，
11: 老公，
10: 眼泪无数。
1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4: 幸好是做梦啊。
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积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

脸，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胜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榭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

眸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它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它出来。大禹不愿它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锁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以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浅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锁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

要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磨。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雨梁山，把这种石头称雨鱼梁，也叫雨梁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金宇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雨梁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雨梁山上的雨梁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竟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

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地的生活它是黑色，一个人卷赴浪里想找条感情去隔，被悄悄的捆绑着冷冷的寂寞的心灵它是灰色，两个人如何朝着对方的方式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

0: 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1: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狗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

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易遥开出的百件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万。易遥中最好的被称为遥魁，稍有瑕疵的钧瓷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砸瓷实质是对于出窑钧瓷高标准的拣选，对于坚守质量底线的窑口而言，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绝不允许进入市场。砸瓷立窑既是一个流程，一个仪式，更是一种信念，一个宣言。据介绍，钧瓷分两次烧成，第一次将坯子素烧，出窑后是又再次烧制，二次烧制后钧瓷釉色才会发生千变万化，视为窑变。钧瓷的自然窑变是人为所无法控制的，工人能做的就是进窑炉前的制坯、施釉，出炉之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即使两个制作过程一模一样的瓷坯，出炉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也就是这么来的。也正是因为钧瓷极难烧制，民间流传着钧瓷制作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出窑时带给窑工的可能是剧烈的狂喜，也可能是整窑都没有一件成品。这就是为什么说钧瓷是砸出来的奢侈品了。钧瓷以其独特的美感和艺术价值而闻名，那你知道如何鉴定钧瓷的好坏吗？鉴定钧瓷的好坏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釉面质量，钧瓷的釉面质量是鉴定好坏的重要方面。好的釉面应该平整光滑，没有气泡和裂纹，同时也应该具有钧瓷独特的颜色和纹理。在鉴赏钧瓷时，

0: 釉面的颜色和流动，以及是否有斑点或污渍。二、造型和构图，钧瓷的造型和构图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钧瓷应该具有独特的造型和构图，体现出创作者的创意和技巧。在鉴赏钧瓷时，可以观察钧瓷的形状、大小、对称性和线条等，以及是否有人为刻意的痕迹。三、釉料和燃料，钧瓷的釉料和燃料也是鉴定好坏的重要因素。好的釉料应该具有高透明度和色彩鲜艳的特点，同时也应该具有耐久性和耐高温性。燃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好的燃料能够充分燃烧，产生出独特的烟色。
1: 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宇宙，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2: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宇宙药事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宇宙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宇宙中药灯谜。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凭。

0: 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格，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

0: 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宇宙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宇宙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这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咱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闯过红灯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脚下流走；
2: 违章变道的一刻，文明从你的手中流走；
1: 挤上公交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身边流走；
2: 翻越护栏的一刻，文明从你的胯下流走。
1: 文明出行就是文明的体现。
2: 文明出行，你做到了吗？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速度不是第一，平安才是终点，驾驶时请勿超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大家帮助大家，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保持应急车道畅通，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请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大家帮助大家。

0: 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
0: 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时间、
1: 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

0: 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马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1: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7: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9: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8: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

0: 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

0: 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3: 中国代表团入场。
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17岁的陈昀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7: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7: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6: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

0: 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2: 私たちの企業理念とは、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非戦の誓いを守っていくべきと考えています。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

0: 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95.5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知网新河南，今天请听算网知中原，数智迎未来。
1: 场站直连，枢纽换新，地标上新，带您感受河南现代物流建设的强劲动能。
0: 河南文旅市场古今交融，为八方游客奉上文化盛宴。
1: 录音特写周海燕和他的国旗车厢。
0: 注意别跑空，河南多家景区发布公告，已约满限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算力网整合分散的计算资源，将分布在不同地方的算力通过高速网络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算力池。当用户需要计算时，只需要通过网络按需购买算力即可，实现算力灵活供给。目前通过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全国算力一张网已初具雏形。我省的目标是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为核心，以一核四级多点为关键节点，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部核心枢纽。系列报道知网新河南，今天请听算网知中原，数智迎未来。大象新闻记者李珍报道。
0: 在郑州郑东新区，阿帕斯的工程师们正在对大模型和智能体进行新一轮的迭代训练。这是一家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24亿用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的企业，2024年拿到河南省首张通用大模型备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训练到推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海量的算力。阿帕斯自建了千卡集群，但面对全球用户仍远远不够，算力不够用的时候只能排队等，用时间换成本。公司副总裁邓小波：
2: 对我们来说，算力的消耗成本也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之一啊，所以我们就迫切需要更便宜的一些算力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去使用，最好是同样的一个平台，统一调度，让我们能够没有这种就是需要去适配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模型训练和智能体的开发。
0: 阿帕斯对于算力的需求并非个例，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资源，2024年初的全国日均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00万亿，今年3月更是突破140万亿，短短2年间增长超1000倍。算力需求指数级攀升，如何更好地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今年6月，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的省级资源服务平台。
3: 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呢，就是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全省的资源调用、模型应用等实时的数据。这个平台呢，就相当于一个算力超市，无论是企业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按需选购资源套餐和模型服务。
0: 从排队等卡到逛超市选，眼下平台正一边迭代功能，以庆阳等地资源工厂接入质朴青岩、豆包等主流大模型，一步步让算力服务真正实端计算总工薄幸德。
4: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5: 相应的风电、光伏还有储能跟我们的算力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同。周五期间，我们计划就把我们这个园区啊打造成中部第一个100%绿电的一个零碳税用园区，每年是可以为我们河南省节省碳排放20万吨以上。
0: 目前我省正构建以郑州为核心，洛阳、鹤壁、商丘、信阳为区域算力增长极的一核四级多点的总体布局，河南正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出中原发展新高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建设现代化物流枢纽，集聚产业势能，赋能枢纽经济高质量。

0: 场发展。今天大象新闻记者桂双九带您实地探访郑州国际陆港、周口港两大物流地标。
1: 一辆新能源汽车从主机厂下线到铁路装车需要多久？答案是不到五分钟。我身后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总装车间，而通过一条小汽车快速通道，它可以直接与郑州国际陆港相连，汽车前脚刚下线，后脚就可以上火车。
2: 这些新能源汽车来自郑州国际陆港的邻居郑州比亚迪超级工厂，依托两大基地之间建成的专用短驳通道，配送员可直接将新车从厂区开进火车车厢，实现出厂及装车的无缝衔接，提高转运效率约 40% 的同时，降低转运成本约 20%。 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宣传中心经理郭颖：
3: 从生产线下线之后呢，就直接开到我们铁路线，通过我们的 GSQ 龙车就直接发走了。像这一辆的龙车每天是发3到4列，每天单日发行的新能源的车子能够达到700到1000台。
2: 光有通道还不够，为了确保整车的运输效率，这里还专门对集装箱装卸线进行了升级，让厂站从兼用转向专用。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宣传中心经理郭颖：
3: 我们把原来的这两束集装箱装卸线给它全部升级改造成了我们的整车线，今年升级改造完成，现在整车的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
2: 利用与车企比邻而居的优势，郑州国际陆港西作业区还将周边的配套企业和供应商聚了起来，通过一次集货统一配送模式，让汽车零部件实现2小时内从仓库直达工厂。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柳大军：
4: 我们承担的不只是整车汽车的运输，更包括零部件的仓储和中转。目前我们30万平米的仓储物流已经投入使用，聚集在此的20多家零部件企业分拣仓储到生产线，形成一条高效的闭环。我们将协同国铁集团、中铁特货共同打造全国商品车及零部件的集散中心。
2: 目前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万列，陆港年通行能力提升至5000列。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用一列列钢铁驼队推动物流通道向产业枢纽深度转变。
1: 这里是周口港中心作业区，我所在的这艘新能源船舶是专为平顶山到周口量身定制的区间巴士。过去这条航道没有开通的时候，货物只能挤公路，而现在这几艘区间巴士恰好补上了缺口。
2: 河南港航船运有限公司船运中心负责人陈书志：
5: 平顶山到周口这一段航道水浅弯道多，传统的燃油船舶呢不适合这个航道，新能源船主要就是低能耗、绿色环保、高智能，相对传统的这个燃油船呢能降低30%的成本，它满载吃水只有2米4，非常适合这个航道。
2: 船舶采用纯电驱动，还搭载船载仿生视觉、多传感融合等先进技术，具备有人监督下的自主航行和远程驾控能力。河南港航船运有限公司一类船长杨春亮：
6: 可以显示它的航速以及它的水深啊、目的港、始发港这些信息。我们输入一个目的港，不用动手，它就会跟着这条线自主航行，我们在旁边监视就行了。
2: 为了打通港口集疏运的最后一公里，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火车可直接与港区联动，集装箱经罗门吊直接转运至码头，省去公路环节，运输效率进一步提升。中铁十一局周口铁路专用线项目部副经理孙奇：
7: 主体工程的话已经完成，正线的一个钢轨的铺设目前是完成了将近90%。
2: 今年上半年，周口港累计完成港区吞吐量2536万吨，占全省的89.2%；集装箱吞吐量57058标箱，占全省的60.4%。以周口港为关键节点，河南铁供水多式联运网络将越织越密。
0: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国家两重重点项目，也是完善豫东南现代水网的核心水利工程。国庆假期，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克难，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节节突破。大象新闻记者常运中报道。
8: 这里是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区2号隧洞和9号暗涵的连接处。在国庆假期呢，工人们依然坚守岗位，抢抓有力施工时机，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2: 河南省水利二局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源：
9: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计划完成 一号舱和五号舱的货运和交着任务实现九号安全的全部贯通。
2: 近段时间淮河沿线连续阴雨天气给工程外部施工造成一定影响，在长达30余公里的施工线路上，各施工单位合理安排作业面，重点做好基坑降排水、边坡防护工作，确保施工安全。在淮北干渠建设现场，隧洞附属工程、暗涵浇筑和渠系建筑物等多个工作面也在同步交叉推进。河南省水利一局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副经理李朝阳，
10: 在加快推进隧洞还有暗渠内部施工的同时呢，做好了物料储备和现场基坑降排水工作，确保这个施工安全。结合进度计划，合理增加了机械设备和物资投入，确保完成3.88亿的全年度目标任务。
2: 随着全县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的连续取得突破，目前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整体进度持续提速。工程建成后，将形成覆盖信阳、驻马店的2市四个县区的引输配灌一体化现代水网，为沿线52.7万亩农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同时补充部分乡镇的生活供水，进一步筑牢豫东南区域粮食安全和城乡供水保障的水利基础。河南省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建涛，
11: 截至目前，出山电灌区工程年度投资完成8.6亿元，占这个年度投资计划的90.82%。我们组织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采取领导代班、管理人员在岗、班组轮班的模式，统筹安排现场施工、安全巡查、应急值守等工作，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2: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文旅市场古今交融，为八方游客奉上文化盛宴。注意别跑空，河南多家景区发布公告，已约满限流。
0: 国庆假期已进入第四天，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中原大地以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场可感、可触、可沉浸的文化盛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期间，开封城墙开展家国同辉、城墙记忆主题活动，大辽门西侧舞台好戏不断。
13: 国庆的氛围很浓，到处都是菊花的那个展，古城墙韵味也很浓厚，感觉到开封的历史文化的这个底蕴还是很深厚的。
14: 来到开封，登上这个城墙，看五色，感觉我好像穿越到了宋朝，然后这个表演也非常棒，这么装那么燃，周末到河南。
12: 龙庭景区同样全域精彩不断，看点十足，太祖大典恢宏上演，相扑、大宋蹴鞠趣味开赛，婉转乐曲与唯美演绎尽显宋式雅致风韵。游客郭延林：
15: 我是来自内蒙古乌海市的，是第一次来开封吗？我刚来这儿就感觉它这边人文呀、景观啥的能融入在一块儿，我挺好带入的。就说这刚才这音乐吧，这音乐我就感觉就特别雅，特别好听，太热闹了，真太喜欢了。
16: 国庆期间，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你我他甲骨文姓氏文化展，以传统典籍百家姓为切入点，生动展示姓氏用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演变过程。当熟悉的姓氏用古老的甲骨文字形呈现出来时，让人觉得既新鲜又亲切。
17: 从甲骨文演化到繁体，到现在的简体，能看到那种历史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特别精致。
16: 展览以姓氏起源为主线，从姓与氏的产生系统梳理中华姓氏的起源脉络与发展谱系。不少游客在认真听讲解的同时拍照留念，并在互动体验区亲手拼写甲骨文字形，在巨型中华姓氏树图谱中寻觅专属自己的姓氏印记，
18: 让我感受到了甲骨文的魅力和姓氏的由来和它的怎么写。
19: 因为以前都是一些从书上看到的，进到这个展览馆之后，感觉就是从一个抽象到一个立体的变化吧。
16: 本展览入选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全国推介项目，并将持续至明年2月20号。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列展示部副主任杨军辉：
20: 姓氏用字呢，
21: 是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宋振华专题调研数字城市建设、应急值守工作，并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国庆假期，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用医者担当，守护群众健康平安。退役不褪色，禹州退役军人刘国贤荣登中国好人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2号，世卫书记宋振华专题调研数字城市建设、应急值守工作，并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抓实抓细节日期间各项安全防范工作，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让城市更聪明、更高效、更宜居，为禹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在市数字化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宋振华听取数字城市监督指挥平台运行情况汇报，指出要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持续推进平台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运营，让数据多跑腿，治理更精准。走进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宋振华详细了解队伍人员配置、值班备勤、应急接触警流程等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强化智能预警与应急救援高效衔接，不断提高应急响应效率，努力实现对火灾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市公安局110请旨中心，宋振华查看平台现场调度功能，要求充分发挥大数据赋能优势，依托请旨型一体化平台建设和实战机制，完善立体化信息化治安防控体系，提升风险预警、精准防控、快速处置能力，筑牢社会治安安全防线。来到市卫健委120急救指挥中心，宋振华认真听取急救调度值守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优化平台运行机制，将繁杂的急救数据转化为直观、明晰、可视化的分析结果，推动院前急救服务规范化、智能化、精细化发展。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宋振华详细了解值班值守落实情况，并现场调度两北煤矿，要求压紧压实岗位职责，健全左右协同、上下联动的应急体系，练就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过硬本领，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调研中，宋振华强调要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先，强化系统思维，打通数据壁垒，统筹推进平台建设、数据共享、实战应用，持续强化一线力量保障，不断增强城市运行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以数字化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0: 日前，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园林绿化中心在城区开展沿街门店前侵绿毁绿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精细化治理，全面净化道路、绿化环境，提升城市颜值形象。
2: 整治现场执法人员分工协作，对百山路开元步行街两侧绿化带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沿街商户在绿化带内私自堆放杂物、除味垃圾、私设围挡侵占绿化用地、随意踩踏绿植导致苗木枯死等各类侵绿毁绿违规行为。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对商户开展普法教育，宣讲城市绿化管理相关条例，耐心引导商户自觉认识问题，主动清理整改，恢复绿化带原貌，共同维护整洁优美的道路绿化景观。
3: 城市综合执法大队将会同

0: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有效规范了沿街商户经营秩序，切实守护了城市绿化成果。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城市环境精细化提升工作，以常态化制度化管护措施，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绿意盎然的城市人居环境。
1: 国庆假期万家团圆，市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用医者担当守护群众健康平安。
2: 国庆期间人员流动大，昼夜温差明显，呼吸道疾病、肠胃疾病、突发外伤患者增多。市中心医院实行假期正常接诊，急诊24小时待命，各科室排班有序，全力保障节日就医需求。
3: 国庆期间我们急诊科全员在岗，全天候值守，假期出现磕碰外伤、饮食不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换季感冒、呼吸道病人比较集中，我们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制度，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处置突发急症，确保各类患者及时有效的救治。
2: 节日不停诊，服务不断档，各临床科室认真做好门诊接诊、住院诊疗、病情监测和健康宣教等各项工作。
4: 虽然是国庆假期，但我们的诊疗工作和平时一样规范有序。针对秋季高发疾病，我们细化诊疗方案，加强健康科普，提醒市民节日期间合理饮食、规律作息，做好出行防护。
2: 病房内，护士们穿梭忙碌，细致开展基础护理，巡查病情，贴心服务患者。
5: 坚守岗位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国庆期间，我们坚守护理一线，认真做好每一项护理操作，每一次病情观察，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患者，用平凡的坚守守护万家安康。
1: 近日，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禹州市退休干部、伤残退役军人刘国贤光荣入选，获评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
2: 今年61岁的刘国贤，1982年参军入伍，服役期间因公训练负伤致残，1990年退伍后扎根基层，在市场监管系统踏实履职。虽身带伤残，但他始终以党员标准、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热心公益，崇德向善。
6: 非常激动，也非常荣幸，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我们全体老兵、对兵的梦艺术团十年公益坚守的肯定。对我来说，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鞭策我继续把红色公益拥军宣传坚持做下去。
2: 时余在步履不停，刘国贤坚持唱军歌、爱军队、顾长城的公益初心，用文艺志愿服务搭建军民连心桥，带领兵之梦艺术团志愿者团队深入乡村社区、校园军营、山区基层，开展义务演出近500场，把红色故事、军旅精神、英雄事迹搬上基层舞台，倾情宣讲杨根思三个不相信英雄精神，唱响强军爱国主旋律，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扎根基层，汇集群众数十万人次。
6: 我虽然因公伤残脱下军装，但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职，军人的初心和本色永远不变。我想把老兵们的军旅情怀聚起来，把红色故事传下去。所以2014年我牵头组建艺术团，就是想用老兵力量义务传播红色文化，弘扬军人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2: 艺术团初创时期面临无经费、无场地、无设备、无专职人员的四无困境，为让红色文艺志愿服务落地生根，刘国贤毅然自掏腰包，累计投入近60万元，用于购置乐器、道具、设备，承担演出交通、后勤保障等费用，甚至将国家发放给自己的3万元伤残补助金全部拿出，支撑艺术团起步发展。
6: 累过、难过，但我从没动摇过。支撑我的是军人的信仰、老兵的担当、 只要能把红色警

0: 人传出去，能给社会带来正能量，所有付出都值得。
1: 在长期公益实践中，刘国贤始终心系青少年思想教育，他自费筹建了军旅文化博物馆，创新将钧瓷文化与红色文化融合，亲手烧制杨根思钧瓷雕像，赠予军营和学校。受聘为60所中小学校外辅导员以来，他开展红色宣讲近200场，用英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0: 我最想传递的是爱国、勇敢、担当、奉献的英雄精神，特别是杨根思“三个不相信”精神。现在的孩子们生活条件好了，更需要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希望通过老兵讲述、红色演出，让青少年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从小厚植爱国情怀，树立强国志向。
1: 此次获评“中国好人”，对刘国贤而言是荣誉，更是责任。他表示，这份荣誉不仅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全体老兵和艺术团10年公益坚守的认可。
0: 中国好人不是终点，是我公益路上的新的起点。今后我会继续带领兵联盟艺术团常态化开展红色义演、国防宣讲、拥军慰问、关爱老兵、志愿服务，把红色故事讲得更响，把好人善事做得更实，用老兵微光汇聚文明大爱，为宇宙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老兵力量。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3: 这是谁教的呀？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4: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3: 不能怪老师吧？
5: 也不能怪孩子吧？
3: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实的是，
6: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堵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却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0: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She's so ugly.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
1: 我爱的心，感谢有你。
0: 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

0: 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0: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

0: 阵地用火，活动半时，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4: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店门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5: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4: 当地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5: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5: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7: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5: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8: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9: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庚戌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

0: 2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民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0: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皮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6: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 中
0: 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8: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
7: 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闹边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9: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17岁
7: 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

0: 标枪冠军。
1: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0: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七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2: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也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3: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6: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至1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5: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

0: 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2: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4: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5: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系列报道知网新河南，今天请听算网知中原，数智迎未来。
1: 场站直连，枢纽换新，地标上新，带您感受河南现代物流建设的强劲动能。
0: 河南文旅市场。

0: 古今交融，为八方游客奉上文化盛宴。
1: 录音特写：周海燕和他的国旗车厢。
0: 注意别跑空，河南多家景区发布公告，已约满限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算力网整合分散的计算资源，将分布在不同地方的算力通过高速网络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算力池。当用户需要计算时，只需要通过网络按需购买算力即可，实现灵活算力供给。目前通过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全国算力一张网已具雏形。我省的目标是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为核心，以一核四级多点为关键节点，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部核心枢纽。系列报道知网新河南，今天请听算网知中原，数智迎未来。大象新闻记者李珍报道。
0: 在郑州郑东新区，阿帕斯的工程师们正在对大模型和智能体进行新一轮的迭代训练。这是一家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24亿用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的企业，2024年拿到河南省首张通用大模型备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训练到推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海量的算力。阿帕斯自建了千卡集群，但面对全球用户仍远远不够，算力不够用的时候只能排队等，用时间换成本。公司副总裁邓小波：
2: 对我们来说，算力的消耗成本也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之一，所以我们就迫切需要很便宜的一些算力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去使用，最好是同样的一个平台，统一调度，让我们能够没有这种就是需要去适配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模型训练和智能体的开发。
0: 阿帕斯对于算力的需求并非个例，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资源，2024年初的全国日均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00万亿，今年3月更是突破140万亿，短短两年间增长超千倍。算力需求指数级攀升，如何更好地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今年6月，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的省级资源服务平台。
3: 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呢，就是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全省的资源调用、模型应用等实时的数据。这个平台呢，就相当于一个算力超市，无论是企业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按需选购资源套餐和模型服务。
0: 从排队等卡到逛超市选，眼下平台正一边迭代功能，一边拓展边界，对内把省内算力资源握制成拳，对外联通京津冀枢纽及哈密庆阳等地资源工厂，接入质朴星岩、豆包等主流大模型，一步步让算力服务真正实现一点接入，随取随用。而支撑平台调度的底气，来自河南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硬实力。前不久，我国最大规模的10万卡级科学智能计算集群投入使用，有了这个超强大脑，河南的算力资源实现了量级跃升。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卜景德：
4: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如果说超算中心是算力体系的攻坚手，在科学计算和前沿研究中挑大梁，那么智算中心就是 AI 时代的主力军，为模型训练提供不竭动力。在河南联通中原数据基地，这支主力军已初具规模，总投资超45亿元，算力超2万匹。河南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宇：
5: 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
0: 用户也从这里获取算力，算力在扩张，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推进。河南联通算力基础设施负责人雷宇：
5: 大家都知道这个算力是个电老虎，它整体的电力是占到它全部成本的80%以上。我们目前计划的整合这个相应的风电、光伏还有储能跟我们的算力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同。周五期间我们计划就把我们这个园区啊打造成中部第一个100%绿电的一个零碳水利用园区，每年是可以为我们河南省节省碳排放20万吨以上。
0: 目前我省正构建以郑州为核心，洛阳、鹤壁、商丘、信阳为区域算力增长极的一核四级多点的总体布局。河南正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出中原发展新高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健全高

0: 较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建设现代化物流枢纽，集聚产业势能，赋能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大象新闻记者桂双九带您实地探访郑州国际陆港、周口港两大物流地标。
1: 一辆新能源汽车从主机厂下线到铁路装车需要多久？答案是不到五分钟。我身后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总装车间，而通过一条小汽车快速通道，它可以直接与郑州国际陆港相连。汽车前脚刚下线，后脚就可以上火车。
2: 这些新能源汽车来自郑州国际陆港的邻居郑州比亚迪超级工厂，依托两大基地之间建成的专用短波通道，配送员可直接将新车从厂区开进火车车厢，实现出厂及装车的无缝衔接，提高转运效率约 40% 的同时，降低转运成本约 20%。 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宣传中心经理郭颖：
3: 从生产线下线之后呢，就直接开到我们铁路线，通过我们的 GSQ 龙车就直接发走了。像这一辆的龙车每天是发3到4列，每天单日发行的新能源的车子能够达到700到1000台。
2: 光有通道还不够，为了确保整车的运输效率，这里还专门对集装箱装卸线进行了升级，让场站从兼用转向专用。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宣传中心经理郭颖：
3: 我们把原来的这两束集装箱装卸线给它全部升级改造成了我们的整车线，今年升级改造完成，现在整车的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
2: 利用与车企比邻而居的优势，郑州国际陆港西作业区还将周边的配套企业和供应商聚了起来，通过一次集货统一配送模式，让汽车零部件实现2小时内从仓库直达工厂。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柳大勋：
4: 我们承担的不只是整车汽车的运输，更包括零部件的仓储和中转。目前我们30万平米的仓储物流已经投入使用，聚集在此的20多家零部件企业分拣仓储到生产线，形成一条高效的闭环。我们将协同国铁集团、中铁特护，共同打造全国商品车及零部件的集散中心。
2: 目前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万列，陆港年通行能力提升至5000列。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用一列列钢铁驼队推动物流通道向产业枢纽深度转变。
1: 这里是周口港中心作业区，我所在的这艘新能源船舶是专为平顶山到周口量身定制的区间巴士。过去这条航道没有开通的时候，货物只能挤公路，而现在这几艘区间巴士恰好补上了缺口。
2: 河南港航船运有限公司船运中心负责人陈书志：
5: 平顶山到周口这一段航道水浅，弯道多，传统的燃油船舶呢不适合这个航道。新能源船主要就是低能耗、绿色环保、高智能，相对传统的这个燃油船呢，能降低30%的成本。它满载吃水只有2米4，非常适合这个航道。
2: 船舶采用纯电驱动，还搭载船载仿生视觉、多传感融合等先进技术，具备有人监督下的自主航行和远程驾控能力。河南港航船运有限公司一类船长杨春亮：
6: 为显示它的航速以及它的水深啊、目的港、始发港这些信息，我们输入一个目的港，不用动手，肯定会跟着这条线自主航行，我们在旁边监视就行了。
2: 为了打通港口集疏运的最后一公里，周口中心港集疏运铁路专用线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火车可直接与港区联动，集装箱经罗门吊直接转运至码头，省去公路环节，运输效率进一步提升。中铁十一局周口铁路专用线项目部副经理孙奇：
7: 主体工程的话已经完成，正线的一个钢轨的铺设目前是完成了将近90%。
2: 今年上半年，周口港累计完成港区吨土量2536万吨，占全省的89.2%，集装箱吨土量57058标箱，占全省的60.4%。以周口港为关键节点，河南铁供水多式联运网络将越织越密。
0: 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是国家两重重点项目，也是完善豫东南现代水网的核心水利工程。国庆假期，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攻坚克难，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节节突破。大象新闻记者常运中报道。
8: 这里是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淮南干区2号水洞和9号暗涵的连接处。在国庆假期呢，工人们依然坚守岗位，抢抓有力施工司机，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2: 河南省水利二局出山电水

0: 库灌区工程施工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源。
1: 整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计划完成一号仓和五号仓的混凝土浇筑任务，实现九号安渠的全部贯通。
0: 近段时间，淮河沿线连续阴雨天气，给工程外部施工造成一定影响。在长达30余公里的施工线路上，各施工单位合理安排作业面，重点做好基坑降排水、边坡防护工作，确保施工安全。在淮北干渠建设现场，隧洞附属工程、暗涵浇筑和渠系建筑物等多个工作面也在同步交叉推进。河南省水利一局出山面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副经理李朝阳。
2: 在加快推进隧洞还有暗渠内部施工的同时呢，做好了物料储备和现场基坑降排水工作，确保这个施工安全。结合进度计划，合理增加了机械设备和物资投入，确保完成3.88亿的全年度目标任务。
0: 随着全县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的连续取得突破，目前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整体进度持续提速。工程建成后，将形成覆盖信阳、驻马店的2市4个县区的引输配灌一体化现代水网，为沿线52.7万亩农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同时补充部分乡镇的生活供水，进一步筑牢豫东南区域粮食安全和城乡供水保障的水利基础。河南省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建涛。
3: 截至目前，出山店灌区工程年度投资完成8.6亿元，占这个年度投资计划的90.82%。我们组织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采取领导带班、管理人员在岗、班组轮班的模式，统筹安排现场施工、安全巡查、应急值守等工作，确保年度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河南文旅市场古今交融，为八方游客奉上文化盛宴。注意别跑空，河南多家景区发布公告，已约满限流。
4: 国庆假期已经进入第五天，河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中原大地以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场可感、可触、可沉浸的文化盛宴。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期间，开封城墙开展家国同辉、城墙记忆主题活动，大梁门西侧舞台好戏不断。演艺人员、与游客齐声唱响“我爱你中国”，嘹亮歌声回荡城墙上空。
6: 国庆的氛围很浓，到处都是菊花的那个展，古城墙韵味也很浓厚，感觉到开封的历史文化的这个底蕴还是很深厚的。
7: 来到开封，登上这个城墙，咱五色。感觉我好像穿越到了宋朝，然后这个表演也非常棒，这么装那么燃，周末到河南。
5: 龙庭景区同样全域精彩不断，看点十足，太祖大典恢宏上演，相扑、大宋蹴鞠趣味开赛，婉转乐曲与唯美演绎尽显宋式雅致风韵。游客郭延林：
8: 我是来自内蒙古乌海市的，是第一次来开封吗？我刚来这儿就感觉他这边人文呀、景观啥的能融入在一块儿，给我挺好带入的。就说这刚才这音乐吧，这音乐我就感觉就特别雅，特别好听，太热闹了，真太喜欢了。
9: 国庆期间，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你我他甲骨文姓氏文化展，以传统典籍百家姓为切入点，生动展示姓氏用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的演变过程。当熟悉的姓氏用古老的甲骨文字形呈现出来时，让人觉得既新鲜又亲切。
10: 从甲骨文演化到繁体到现在的简体，能看到那种历史的感觉还是挺震撼的，特别精致。
9: 展览以姓氏起源为主线，从姓与氏的产生，系统梳理中华姓氏的起源脉络与发展谱系。不少游客在认真听讲解的同时拍照留念，并在互动体验区亲手拼写甲骨文字形，在巨型中华姓氏树图谱中寻觅专属自己的姓氏印记。
11: 让我感受到了甲骨文的魅力和姓氏的由来和它的怎么写。
12: 因为以前都是一些从书上看到的，进到这个展览馆之后，感觉就是从一个抽象到一个立体的变化吧。
9: 本展览入选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全国推介项目，并将持续至明年2月20号。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列展示部副主任杨军辉。
13: 姓氏用字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普

0: 肃、最深沉也最有力量的血脉记忆。这个展览呢，就是为了让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与我们现代的姓氏用字穿越链接，同频共振，也是想通过姓氏用字的发展演变，链接每一个中华儿女，链接你我他。
1: 走进洛阳市孟津区的魏坡新序景区，青石板古巷蜿蜒纵横，百年古院错落有致，古朴厚重的清代民居建筑群，青砖黛瓦，雕梁画栋，沉淀着玉溪古村落的岁月底蕴。游客郝一林：
2: 早就听说洛阳魏坡新序古今结合很有特色，专门趁着国庆过来打卡。在这里呢，既能看到原汁原味的清代古院落，感
3: 人民城市理念，抓实抓细节日期间各项安全防范工作，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让城市更聪明、更高效、更宜居，为禹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在市数字化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宋占华听取数字城市监督指挥平台运行情况汇报，指出要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法，持续推进平台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运营，让数据多跑腿，治理更精准。走进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宋占华详细了解队伍人员配置、值班备勤、应急接触警流程等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强化智能预警与应急救援高效衔接，不断提高应急响应效率，努力实现对火灾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市公安局110请旨中心，宋占华查看平台现场调度功能，要求充分发挥大数据。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